因為一路上音樂其實有好多，今日有啲可能抽象啲嘅音樂，但係可能會有啲陌生嘅一啲聲音，佢哋可能未必即刻會接受到。